0: 合广播。
1: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
2: 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延吉市紫金苑小区长期有人霸占地方卖菜，请问合理吗？
3: 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4: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店家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7: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上班是为了什么？
14: 因为热爱。
13: 热爱什么？
14: 热爱钱。
15: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3: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6: 好，北京时间的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不起的上班路第2节的直播。各位好，我是文琪。欢迎各位持续锁定调频，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3: 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16: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11。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5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
13: 上班是为了什么？
14: 因为热爱。
13: 热爱什么？
14: 热爱钱。
15: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3: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6: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路面交通情况啊。沿北路东向西拥堵629米，橘子街东向西爱丹路附近拥堵62米，平安胡同西向东拥堵133米，爱丹路东向西拥堵504米，缓行171米。沿北路辅路东向西沿北路附近拥堵199米，公园路西向东从沿大胡同到圆心胡同拥堵487米，缓行242米。临海路西向东从六街附近拥堵162米。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哈。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有望再创新高。住建部公布消息，我国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住房层高标准提高到3米，4楼及以上住宅需装电梯。自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了慢速队列，将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消息啊。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警报名工作呢正式启动了，报名时间为9月18号到30号，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的应届毕业生。据国家卫生健康委9月20号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9月20号12:03，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超智算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九星的方式，将超智算一号等9个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啊。9月20号，中央网信办公布通报，对 APP 小程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进行检测，30款 APP 因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被通报。我看了一下名单，非常长。但是你说这玩意儿常用的吧，我还找不着。反正如果有，自己上网上找一下名单啊，如果有的话，我们尽量注意一些。

仅赶制上千件超长蛋挞的半成品，这些产品将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公司负责人陈先生表示，近日门店需求突然增多，多地都有订单，远至新疆也有大批量采购，目前的产品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这款爆品走红的核心并不在于口味的颠覆，而是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之后拍照发布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为线下门店带来了免费的流量。说一个人吃和跟朋友一起分享着吃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那有销售门店介绍，这款超长蛋挞长60厘米，售价16.8元，每人限购5个，到手之后最好在2天内吃完。由于部分门店供不应求，可能排队需要2到3个小时，代购价甚至涨到了56.8元一个。那么行业人员分析，超长蛋挞的走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汁牛奶组成，糖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让人越吃越想吃。所以有几类人是不能吃的。第一类，血糖控制不稳的朋友，一根儿下去血糖就像过山车一样了。血糖控制稳定的人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算进总的碳水里。第二类，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人群，酥皮里的饱和脂肪，帕心里的糖，对这几类人都不是很友好。第三类，胃肠功能弱的人，高脂食物会延迟胃排空，容易反酸腹胀拉肚子。第四类，正在减重的人，一根可能抵消到你一天一半的热量额度。第五类，痰湿体质的人，如果说你平时舌苔厚腻，大便黏腻占马桶，身体发沉，这根蛋挞那就是雪上加霜。此外，儿童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养成嗜甜的口味。如果你实在馋了想吃了，人家人民日报也给你了5句提示。第一呢，分着吃，买一根切8块，一个人一块。第二，别空腹吃，先吃正餐再吃甜点，血糖波动会小一点，脾胃的负担也会小一点。第三，配无糖茶，比如说陈皮普洱啊、山楂荷叶呀、无糖乌龙啊，都是可以的啊，别再配什么奶茶可乐，那就糖上加糖了。还有就是当天减糖控油，吃了蛋挞，其他的甜食、油炸、肥肉就少碰。第五，吃完动一动，散步20分钟，别马上就躺下啊。这人民日报给出的建议哈，当然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红，反正我觉得这玩意儿，你说你吃一个可以，因为我不爱吃甜食啊，所以我理解不了。当然，对于爱吃甜食的朋友来说，可能这是一种享受吧。好，今天的节目我稍微提前结束一下，因为我们后面有活动啊，我得去主持，所以提前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再见。

0: 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1: 他们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温诱惑，
2: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3: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4: 老啦，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5: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1: 防范非法集资，劝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6: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7: 唱，不是唱歌的吗？
6: 你行你上。
8: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6: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7: 唱你想听的。
9: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北京时间的8:34，欢迎锁定 FM 91.4盐局综合广播，收听车厢 KTV。 大家好，我是主播韩福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将由我来陪伴大家一起听歌。那当然感觉到这首歌特别熟悉的话，我也会跟着唱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的一个路况信息。我们看到的目前的路况信息呢，是长波胡同北向南铁南路附近拥堵143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211米，南港街北向南从友谊路到 G333拥堵645米，沿河路西向东滨河路附近拥堵141米，太平街南向北沿北路辅路附近拥堵278米，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389米，长白山路北向西拥堵80米。那我们再看山花街北向南北洋路附近拥堵41米，天池路西向东从近代来年街到昌盛街拥堵250米，天池路东向西从白松街到近代来门街拥堵202米。来，看完了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白天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是5度。我们看到早晚的温差依旧是非常大的。再看风向是西北风，风力3。KTV 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播放的是《最后一夜》，大家听一下这个旋律是否熟悉呢？

那刚刚那首歌呢，是江晨宇演唱的抒情的流行歌曲啊，它是由宋建颖作词，还有这个匹克斯编曲，收录于江雨晨第二张个人专辑《练习》中，是在2010年9月10号随专辑通过艾贝克斯发行。那这首歌呢，也是周杰伦写的一首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也是关于这个周杰伦的作品，那它是最长的电影，由钟欣凌编曲，收录于我很忙中的歌曲哈。那这首歌就是表达了这个恋爱中的人对于所爱的人默默等待和支持的一首歌曲，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首周杰伦的《安静》呢，是2001年9月14号发行的周杰伦专辑《凡特西》中，《安静》的歌词呢是直接纯真。那周杰伦独自一人静静的弹奏钢琴，带着淡淡的。

这首歌表现的就是说，当一个人告诉自己走出那种难以割舍恋爱的感觉哈，那这首安静的音乐视频拍摄的时候呢，周杰伦是静静地弹着钢琴，露出

周杰伦的黑色幽默啊，情绪的流露还有技巧的运用给的是恰到好处哈，形成了一首是以钢琴为主要伴奏的乐器，同时也巧妙地将爵士元素与其他元素有机融合。那么副歌部分使用了五度循环，也使得音乐力量和旋律有了明显的增强。

这首歌还是挺特别的哈，前半段是那种抒情的慢歌，后半段又突然转成了一个中国风。周杰伦的唱腔也有了一种京腔，还配了二胡啊、板鼓啊、古筝这些乐器，是很有穿越感的哈。那同时钟兴民还凭着这首歌拿了2011第一届全球流行音乐榜的年度最佳编曲奖。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跟雨有关，叫《那天下雨了》。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

0: 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你吓我一跳，你带狗来取快递，你咋不拴绳了你？
4: 你叫那么大声，把我的狗都吓到了。
5: 宠物狗的牵引绳，一端牵着文明，一端牵着生命。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养狗人，不要因为养狗而妨碍公共秩序，破坏环境卫生，干扰他人生活。遛狗拴牵引绳，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散大意让宠物跑丢，甚至丢掉生命。遛狗拴牵引绳，做一个有公德心的养狗人。
6: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3: 唱，那是唱歌的吗？
6: 你行你上。
7: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和
6: 七个。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8: 唱你想听的。
9: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9:02，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914车厢 KTV， 我是主播韩富一。那么上半段呢，我们是以周杰伦的这种回忆风为这个主打，下半段呢，我们就来看。

0: 能够感受到曲中的丝丝缕缕的哀伤萦绕在耳边，久久挥之不去。那欣赏剧情之后再慢慢品味这首歌，隐约能够听到那种纯净的声音，犹如一双轻柔的手拨动心底最深处的那根。
1: 而你却都不在意

天黑黑的创作灵感源自于闽南语的童谣《天呜呜》，并对这首童谣进行了采样。那这首曲子是关于亲情和童年回忆的作品啊，所以它的这个音乐风格也是比较平静怀旧的，也是孙燕姿一鸣惊人的音乐作品啊，字里行间道露出了童年的回忆。

0: 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
1: 声色旅行，
3: 周日的东北天高云淡，风林如画。接下来这十几天呢，是一年当中特别适合出发的一段时间。再过几天就是中秋小长假，紧接着呀就是国庆长假。今天的节目我们聊几件事儿。眼下哪儿的秋天可以已经开了场？第二呢，是怎么能够看到不错的好风景？第三，我们把耳朵交给一片海，一座山，听一段声音里的旅行。在我们关注资讯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5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
4: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文旅动态。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来自于新华社。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实务规划，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来自于光明日报。2026年长三角汽车房车集结赛暨第13届长三角运动休闲体验暨安徽寒山站启幕。黄山秋假政策发布，9月21号到12月31号期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除外，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将面向全国18周岁及以下人群开展免首道门票活动。来自于安徽发布。哪儿的秋天开始了呢？接下来给大家来规划3个重点。第一个关键词，开海。如果你惦记那一口新鲜的海味，那么9月对于沿海的人来说是格外友好的。
4: 打开耳朵，总有听不完的风景，旅途音乐。
3: 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每年入秋啊，黄渤海以及东海的伏季休渔呢陆续结束了。那渔船出海，海货上岸，一年当中啊，这个海鲜是最肥、价格最亲民的这一段时间，就是在这个开海之后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去一趟像青岛、威海、烟台，在码头边等一船刚靠岸的虾蟹，或者是往南到舟山、宁波，坐在渔家小馆里，清蒸一锅、白灼一锅啊，那份鲜甜是再快的冷链运输也给不了的。所以呢，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你爱吃海鲜的话，9月是你们的季节。

第二个关键词就是赏秋，如果文旅活动即将开启了。这一次呢是聚焦业态升级、场景创新、惠民让利，于今天9月21号届时，金色吉林吉林省金秋自驾新品体验活动正式启动了，持续到10月7号为止啊。景区呢是整合了秋景、国潮、演艺、美食、研学、运动多元业态，打造可观、可赏、可玩、可品、可购的秋日文化盛宴，也诚邀广大游客共赴金秋，共贺华诞，共度团圆。那么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这个双节期间的十大主题业态焕新登场都有什么呢？10月1号9:30，明太鱼主题快闪展演精彩上演。还有就是延续东北超赛场火爆热度，将这个渔猎文化融入到了户外演绎，并且推出了明太鱼系列文创摆件，还有生活好物，让本土文化可看可玩，你还能带走。10点呢，这个青石组文化园上演200台古筝大合奏，我和我的祖国，还有国风雅乐礼赞盛世，抒发家国情怀，营造这种庄重热烈的气氛。另外还有呢，就是景区梅花鹿互动观赏区正式开放了，游客呢您可以近距离的观赏，还有合规投喂互动，打造自然治愈、温馨治愈的亲子游园体验。还有就是古风 NPC 游园，这个增加的项目啊，第一就是比武招亲这种情景演绎，打破传统的观光模式啊，让游客呢这种一步入台，穿越古市的这个趣玩模式啊，来感受国风魅力。还有就是六顶山的 ATV 山地越野项目，以这种起伏鱼行、顶峪山河为意境，驰骋在这个层林丘山，还有纵览湖山。

盛景以及融合历史文化、山林风光和户外运动，打造自然热血的秋日特色体验。属于这种什么呢，叫可游赏式体验传统游园雅趣。所以这一次呢，双节期间，我觉得这个六顶山这个景区呢是推出了各种创新的一些文娱活动，所以希望大家在双节期间呢可以来到这里面好好的感受一下。

介绍完东汉六顶山之后，再往后就是华北东北的红叶会跟上，等到十月十一月江南和西南才接力登场。所以你会发现啊，追秋天这件事儿其实本质上就是一场跟着纬度往南走的旅行。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出行提示了。当然热闹归热闹，该提醒的也要提醒，中秋和国庆这两个客流高峰，机票、火车票、热门酒店都会非常的紧张，所以想走的朋友能够提前订就提前订，尤其是热门赏秋目的地民宿的房间在九月底就开始被抢了。那么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12306公布了双节最新风控数据，累计拦截鳄鱼出票133.1万张，711.7万笔异常交易进入慢速队列，102.3万笔这个违规订单直接购票失败。那么一旦账号被标记异常，所有购票候补请求都会被延后处理，长期排队不出票，严重者会直接限制购票，正常出行买票可能都会受到影响。这个就是官方实锤，133.1万张违规车票被拦截。再有就是系统识别那些属于这个恶意抢票的，这个12306大数据风控识别精准啊，不存在侥幸空间。以下三类行为会重点打击：第一个，批量囤票操作，同一个账号短时间之内频繁批量为非本人下单，属于典型的囤票行为，会被。

票全部都会被这个降权、限流和拒单。还有就是12306官方啊，曾多次明确声明说，从没有授权，从没有合作任何第三方抢票平台。所谓的专属通道、内部票源、优先加速付费会员，全部都是营销话术，并没有真实的权限。而第三方加速包的真实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利用用户的账号反复刷新、重复候补。能不能抢到票，完全取决于他人退票啊、铁路放票啊和花钱加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不仅白费钱，还有高频刷票还会持续触发风控，让原本正常的账号变成风险账号，越刷越难抢到票。而这个12306严厉拦截恶意抢票，本质上呢就是把购票公平还给普通的旅客，没有内部通道，没有花钱插队，不花冤枉钱，耐心等待官方候补，就是抢票最稳最好的方式了。

当地人呢会带你去看不动河，天再冷，别的河都结了冰，它也不动。河面上热气腾腾，牛群踩在水里吃草，那一刻你会发现，原来秋天这两个字是可以用眼睛看，用脚踩，也用耳朵听的。刚刚这一段呢，我会讲的慢了一些，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件事情，旅游节目最怕的就是念攻略，一张清单谁都会背，可是真正让人记住的一个地方是那里的温度、光线、味道和声音。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亲自去一次，把这份秋天收进。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
5: 布谷鸟是一首童声独唱作品，歌曲借布谷鸟这一鲜活意象，生动讲述12岁朝鲜族女孩无数平凡人内心的挣扎和坚守，也抚慰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

追光者。虽然这首歌是影视剧插曲，但跳出故事本身，它更像是在致敬心中的信仰和榜样。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都有一束光，也许是理想，是榜样，我们向着光亮不断奔跑，在追逐的过程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作为当年大热影视剧的主题曲，旋律婉转悠远。它不只是剧情配乐，更让我们读懂世事变迁，学会坦然面对人生当中的起落得失，在时光流转中沉淀内心。杨宗纬、张碧晨、凉凉。

0: 现在是上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芭比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更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美玉刚刚好遇见你。这是他出道10周年的纪念作品，回望10年音乐道路，一路有坎坷也有收获。可以说这首歌曲满含了感恩，感恩一路上所有相遇，每一次相逢都是岁月馈赠，温暖而有力量。

0: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薛之谦，此曲充满思地色彩，而且他的
1: 这时候已经遇着，因为害怕时常大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谁来解月光，充满东方国风意境，借月亮诉说人间万般心绪。月圆月缺对应的是人生悲欢，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学会自己的情绪温柔相处。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的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

0: 席，
1: 生活较严谨。
2: 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中小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下面呢，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周震老师，你好。
2: 哎，好，江苏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啊，你好，老师。
2: 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3: 我有个事情想让你跟我分析分析。
2: 啊，怎么了？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啊，就是前两天我婆婆给我发个短信，说她女儿的儿子考上那个大学了嘛，让我开学的时候给点钱。
2: 啊、
3: 嗯。我说哦，我当时我是应下来了，最后我又想想，我说，嗯，那这个事情不是说嗯，不应该就是说你儿子。你女儿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你儿子处理这个事情吗？你怎么找我了？
2: 啊！
3: 然后我婆婆就说：“哦，你不想给钱就算了吗？你还这个人还这么计较，你还这么多事儿了的。”我说那个妈，你这样说话不对吧？我说那个以前那个，你女儿有啥事我都给钱了，我为啥这次这么说的？我说她，你女儿一年四季都不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这个事情多是个喜事啊，对吧？你应该让你。你要给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然后让你儿子给这个钱，是不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2: 嗯，
3: 他就说他在我这里哦，说话那个啥比较气场，我们老家那个话就是说，
2: 嗯，
3: 啥那个意思？我听了，我就我。

0: 他有点说的有点别扭了，然后我最后我就想想，我这个事我都想了好几天了，可以打电话吗？你们一直是没开播啥？
1: 你好像那天给我发个信息，
0: 对，
1: 发信息我在节目里回答了，但是你好像没听着。
0: 我就这两天一直更新，我没有看到那个，我一直还留意呢。
1: 对，我就昨天，因为昨天第一天直播，我是出门学习去了嘛，学了一周回来的啊。
0: 哎呦，我急的，我就是你们怎么不直
1: 你
0: 播
1: 今年
0: 了？
1: 多大了？
0: 我40了。
1: 40岁，孩子多大了？
0: 我家女儿17了。
1: 你家17了，这马上也念书呢吧？
0: 一念书。
1: 啊？没念
0: 念
1: 书，
0: 书念书
1: 也念
0: 啊，
1: 书是不是啊？也涉及到要
0: 对，
1: 考试的事儿啊。
0: 我也想着给的，但是三说两说的，怎么说的，跟我婆婆还杠上了呢。
1: 没老婆婆也挺有意思的，老婆婆跟儿媳妇说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是她不对，这是
0: 我
1: 确
0: 又
1: 实是
0: 上
1: 她不
0: 网
1: 对
0: 又问
1: 啊。
0: 人家别人，我说我还跟我老公说呢，我说这是
1: 你爱
0: 咋？
1: 人这个事儿啥态度？
0: 他说，既然他没给他没打电话，那是当不知道。
1: 啊，对呗，
0: 他说
1: 你
0: 的是
1: 看看你
0: 实
1: 爱人，
0: 话吗？
1: 你爱人这性格才是好性格，嘁哩喀喳，你说你黏黏糊糊的，真烦人，是吧？
0: 但是我想着
1: 多大个
0: 这个，
1: 破事儿，
0: 那跟婆婆关系处不好了，万一小姑子知道了，说我这个嫂子怎么这么
1: 那
0: 多
1: 说
0: 事
1: 就
0: 儿啊？
1: 说去呗，他也不给你开支，你怕他干啥？我就还没挨过怼，所以说他习惯了。你别想那么多，你这个思想包袱要放下来，这个不是个事儿啊，这个不是个
0: 反正
1: 事
0: 就
1: 儿
0: 是。结婚之后，就是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我其实一直都听他的话，就是这几年我老公老在我面前说他没给他不打电话，他伤心了。
1: 对
0: 我
1: 啊，
0: 说那你让你女儿给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这个事，要
1: 对，这
0: 兄
1: 个
0: 妹
1: 事儿
0: 俩
1: 吧是
0: 感
1: 这
0: 情
1: 样，
0: 沟通一下。
1: 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呢，你吧，就是以后吧，别想那么多，别想那么多。
0: 哎呀，这两
1: 然
0: 天
1: 后
0: 压
1: 咱
0: 力
1: 们
0: 大的，我一直。
1: 表述问题的时候，确实有点硬，这倒是。但是你这理儿上没有亏。
0: 没亏吧？我怎么
1: 对，
0: 没做
1: 没
0: 错
1: 亏，
0: 吧？
1: 哎呀，没亏，没亏，没事儿啊。这
0: 哦，
1: 个事儿吧，是那什么，这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要是那什么的话，你就往你爱人身上推就得了。哎呀妈呀，这个事儿我都知道了，但是人家我爱人说了，我们家大刚也好，小强也好，都说了，这个事儿就等他给他联系，他不给他联系，他现在跟他生气呢，你不知道吗？啊，怎么地的啊？
0: 哦，
1: 就
0: 就是，我又害怕，
1: 一个软。啊，就这种感受啊，然后他
0: 就是。
1: 又做不了什么，然后跑你这块来显示他自己多么博大的情怀，确实挺讨厌这个事儿，你说是不是？
0: 就是，这事我都放了心里好几天了，你都不知道。
1: 你就不用想这个事儿了，你听我的啊，没事儿啊，啥毛病没有
0: 那行，
1: 啊，这事以
0: 那
1: 后
0: 行。
1: 吧就是这样，以后那个因为你这个婆婆吧，就是你就记住了，就是该乐呵说起来就乐呵说了，你就啥事儿都往你爱人身上推。
0: 行。
1: 就你中间别挡这个事儿，因为啥？但是你就本身来说，不像说你家你妹妹家的事儿，是吧？
0: 就是我侄儿
1: 那
0: 考上高
1: 他
0: 中了，
1: 家
0: 我
1: 的
0: 都
1: 事儿，那就乐呵说吧。啊，知道了吗？这事儿我跟那谁，我跟那个我跟我爱人，我们家说，我跟他说，然后那个，要不你给他也打个电话吧？就是有时候他也不听我话啊，就得了呗，是不
0: 哎呀，我婆婆那个嘴可会说了，她说我老公听我的话，她说啥事得
1: 他
0: 我
1: 听我
0: 来。
1: 话啥呀？昨天打我一顿呢，哎呀，
0: 我这个脑子老转不 过
1: 就
0: 来。
1: 当笑话说呗，你说呢啊？
0: 对，
1: 所以说你这
0: 是
1: 个
0: 的。
1: 事儿没啥毛病，你没啥毛病啊，你也别寻思他了
0: 哎呀，我
1: 啊。
0: 回去又给我俩孩子说，我说我是不是在你奶奶那说话说重了啊？说我做的不对的。
1: 不对又能咋地？
0: 哎，
1: 你这
0: 说说也是。
1: 我嫁到你们家20来年了，对不对？生俩孩子都养活大了，我就不对了，能咋的？你整死我啊！真是的，杀人不过头点地，怕啥的？不用想那么多啊，
0: 这下轻松了，
1: 对不
0: 我
1: 对
0: 这两天
1: 啊？
0: 我都在老想这个事
1: 别
0: 儿。
1: 寻思，你就听我的，这个事儿我给你做主了，没啥事儿啊，对不对？
0: 行，
1: 咱这么讲，我也没偷人，也没养汉的，没泼米，没撒面的，我就说话不好听，能咋的？再说你那事儿干的也不对，我这么说很正常啊。
0: 对，行，这才让我心
1: 好
0: 里
1: 嘞，
0: 轻松了
1: 你
0: 一
1: 老
0: 下。
1: 婆婆就在你这找存在感呢，你不用给她啊。平时经常给，偶尔不给一回很正常啊。
0: 就十几年了，我就这一次，我心里感动的不行。
1: 对，以后记住，你就是你爸没主意，但你爱人吧，通情达理的，你爱人挺通事的一个人。你这有啥事你就问你爱人啊，问你爱人。你说这事儿我也拿不了主意，你妈说了我就哼哈答应了，但是这个事儿咋整你去跟妈说一声去呗，对不对？
0: 我跟他一说，他说妈打电话没说啥呀，他说
1: 对呀，
0: 我
1: 所
0: 妹
1: 以
0: 说
1: 说
0: 打
1: 那
0: 电话，他说不知
1: 老
0: 道。
1: 太太那个确实出事不对，

0: 啊，这老太太出事不对，你说的没啥毛病，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你就听我的吧啊。
1: 行，谢谢钟晓老师。
0: 哎，好了啊，哎。
1: 啊，好好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啊，好，再见。
0: 哎，好嘞，哎。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有啥事说实话唠唠嗑，最起码来说心里头就压着堵着好几天了都过不去的，是不是？咱唠唠嗑说了好好受点，我比啥都强嘛，要不总在压。压心里不出病吗？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就他家这老太太绝对是在姑娘那块也不好使，在儿那块也不好使，赶上这么个老实儿媳妇儿，完一天天拿着老实儿媳妇儿就砸法子，咱这找存在感嘞，不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自己有老爷们儿，你就把事儿往老爷们儿上说呗，这老爷们儿乐咋咋地，你不用寻思那么多，你做一点毛没有啊。有时候他见着老实人不欺负有罪，你就爱没整啊。

来看看哪位朋友留言了啊。好，来看一下这班，我不知道中国政法怎么还有个什么实验班。我感觉你说的它不像高宗，高宗有实验班，他那可能有什么什么班什么什么班，但那好像不是实验班啊。中国政法一个文科院校哪来实验班啊？他有可能像什么那个就是哪个大科学家或者说大法学家的那个班什么什么。就是就比方说咱吉大的唐浩庆班或者北大的什么什么班那种，不叫实验班啊，不叫实验班。那个你的这种情况啊，人家孩子本来说考上了之后也和你没啥联系，也没通知你，而且呢就是你加人家那个什么什么号，人家都给你拉黑了。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是有什么样的想法？说这种就是大的联系都没有了，这种小的礼节你再讲究那干啥呢？没有必要了。再者说，他不是说什么贷款买房子或者咋地的事儿，他就应该是有其他。这句话就是很有可能，就是你自己烦到啥程度，你自己不知道。就像早些年我孟二哥一句名言，说我自己烦人我自己知道，他烦人他自己不知道。你很有可能就是我说的不好听啊，但是你寻是什么东西，就是你自己烦人你自己不知道，人家不乐勒你啊，不乐和你交往，不管是哥哥也好姐姐也好，人家不想和你交往，而不是说你随不随礼贷不贷款买不买房子乱七八糟这些事，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跟那一点关系没有，跟你为人处事啊，或者说这么多年的交往当中你所做的这些事啊或者说你为人处事的方法呀，这些可能有很大的关系。这样的话我劝你啊，就是不要去打扰人家。无论你大姐也好，无论你二哥也好，我希望你真的不要去打扰人家，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啊，既不用你随礼，也不用你去考虑随多少，就压根儿不用，你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是对大姐和二哥最大的负责。

有的时候啊，你也别寻思那么多了。有句话叫什么？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的？老辈人说的叫“穷在什么？穷居闹市无人问啊，这个富在深山有远亲。”对，你自己的那个，你自己呀、啊，咱这么讲的，你自己，你要是实力到那步了，你为人处事差点劲，也不会说这样。你想是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说句实话，为人处事差劲的，你实力也上不去。但是呢，这句话呢，在古代行啊，在古代行啊，现在好像这句话也不太对劲儿。为啥不太对劲儿呢？你这玩意儿，你要是穷，家庭条件确实差啊，你要真能在闹市区有个门脸啥的，也不算穷呗，是不是？等那个富在深山，你看现在富，真正富的在深山确实有房子，但是他有几个在那住的？大伙儿想想是不是那回事啊？就是这是古代啊，古代那个住在深山有可以当员外啊，有员外郎。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所以说呢啊。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就是那个圈子不同，不要强融啊。就是你的人脉，实际上和你认识多少人没关系。你的人脉是你的资源能匹配上的那个程度，就是你的资源能匹配上多少人啊，那你的人脉就是多少，其他的就是认识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时间长了之后啊过不去。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说的是心理压力过大给我们造成的一些身体上的反应，比如说睡觉。比方说睡觉啊，睡觉的时候这个睡不着啊，就是躺那块儿，哎呀，你要说这个事儿多大吧，还不是多大，但是你要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不寻思的呢，还不行啊，就是这个人对自己的这个这。

就对自己的这种好消耗就非常大，啊，翻过来睡不去，睡过去，因为这事儿睡不着啊，因为这事儿睡不着呢，好不容易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睡着了，睡着了，不大一会儿醒了，醒了之后心直突突啊，坐起来平复半天，完寻思还是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当你如果是啊，当你如果是有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啊，当你如果有这样的状态，心里头有这样的状态，或者说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活当中已经出现了这种状态的时候，那真的是啊，那真的是到一定时候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千万自己得加油，你不一定非得说给我打电话或者怎么的，不是啊，而是这种情况完全就是已经心理压力超出了自己心理承受能力的一种表现了啊，对于身体上的一种外化的这种压力啊，一种表现。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你就要考虑说，我现在想这个事儿已经没用了，因为当我们的心情或者说我们的状态如果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是根本想不明白的。啊，是根本想不明白的，甚至说你一定就是已经在死胡同里面已经转了很长时间了啊，已经在死胡同里转了很长时间了、啊、然后自己还不知道是死胡同，还在里头转呢，就所谓的那种迷宫，没有出口的迷宫，你在那里在每次走的路好像都不一样，但到最后一定都堵死了。其实这个想法往往都是这样的啊，我们的心理压力大的时候，往往想法啥的就都是这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应该怎么办呢？先处理心情上的事情，啊，先处理心情上的事情，啊，让自己的心理压力，让自己的注意力能够得到转移、缓解，啊，然后呢，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状态得到缓解之后，啊，之后再考虑说这个事儿，再回头想一下。我给大伙举个，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一说你就能听懂啊。就是会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啊，会开车的朋友都知道，你开到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啊，在高速公路上你开到60迈的时候，你心情是很轻松的。当然了，就旁边有那喇叭催你快跑的话也是不行。咱再往高提点，80公里啊，开到8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很轻松啊，很轻松。旁边的人唠唠嗑啊，聊聊天啊，这个说这个呀，对，那个道路两边啊，道路两边那个大广告牌子上写的是啥呀，你都会看得非常清楚，哎，都会看，而且都能走到眼睛里，走到心里，全能啊。然后咱们把车速提到120公里，提到120公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唠嗑啥的就肯定就受影响了。啊，因为你必须眼睛看着路上的情况，因为它那个速度起来了，起来之后它这个你必须看着路上的情况啊，这个前边的车、后边的车、左边的车、右边的车啊，包括路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都得一直非常关注，因为那是咱们中国高速公路的最高上限是吧？上限，这个时候你的眼光两边的这个广告牌子，你基本就看不清了。啊，如果说有那个下车的匝道啥的，也看不清了，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咱再快点，你开到180，啊，你开到180公里，甚至说开到24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那你的眼睛的视野只能看见公路上，别的道边上的事什么都看不见了。就是你的眼睛视野就越来越窄了。为啥我跟大家说，我说当你心理压力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不要再去考虑说你能想明白这个事儿，你不出事都是已经是烧高香了，都感谢老天爷了，都是，对吧？那你说我还能把这事想明白处理吗？就是你这种情况超过我们心理压力啊，这个事情超出我们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在受严重的心理承受能，就超出我们心理承受能力的情况下，你再想解决问题，就相当于你在高速公路上，啊，你在高速公路上，你就开到了240迈，啊，240公里每小时，然后你还想去解决道两边有没有什么广告牌子，有没有个岔道，我能不能下去，道边的风景如何，解决不了。啊，根本就解决不了。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做的什么，你把车速降下来，那，啊，你把车速真正的降，你把车速慢下来没问题啊。这个事儿不是必须你才能干的，也不是必须只有你能解决，也不是说不解决这个地球就不转转了的，没有那么大的事儿。
但是所有说为啥这事儿觉得很重要，好像不是不解决不行，不是，就是那些都是你自己由于心理压力超过了心理承受能力之后，自己给它叠加上去的各种意义，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所以说呢，咱们慢下来啊，遇到这个有一些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已经睡不着了啊，睡不着，成天就寻思事，别的事儿啥都不寻思了，就想这个事儿，好不容易睡着了，醒了之后还想这事儿，心一直突突完还想这个事儿啊。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听我的，听哥一句话，你慢下来啊，你慢下来，你有啥业余爱好先去干干别的事。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地球没谁都转转，没谁都转转，大不了又能咋样，就是用咱话来说，大不了又能咋样，我接受现实就得了呗，还能咋的，对吧？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么首先来说就是慢下来啊，首先来说就是慢下来啊，其次呢就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为啥我原来也说，我说尽量给孩子培养一个健康的业余爱好啊，除了学习，这个电影我还没看呢，但是很好，应该是很好的一个电影啊，就喜欢看电影，我就看看电影去，就是让自己的这个整个这个脑袋慢下来，慢下来，慢下来之后，你就逐渐的才会有这个新的想法出来啊，逐渐的才会有新的想法出来啊，你新的想法能够产生了，这说明你速度够用了，速度慢下来了才可以。那如果说实在没有这些，自己没有这些方法，那怎么办呢？你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啊，我们的三部热线，咱们做这节目做了18年了，啊，做这节目做18年了，我们陪了4-5万，最少4-5万人，啊，进行这个交流。我们的想法并不是说小哥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什么婚姻家庭咨询师，多么优秀的心理咨询师，啊，一眼看透什么什么的这个都没有。最重要的就是我陪人聊天的，这个我陪人聊天的这个能力比较强，或者经验比较丰富，我们善于让您慢下来。啊，真的，我们善于让您慢下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本事，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本事。所以说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抓紧时间啊，给小哥打热线啊，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我们希望这种交流之后，没能为您指出什么一条明路啊，或者怎么样的，或者站在什么高屋建瓴的角度上来评价一下你这个问题，我觉得我都没那个能力，但是我愿意有陪伴。我希望这种做再好的准备有啥用呢，对吧？那你焦虑那个有啥用呢？没有用。曾经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这个社会实践啊，就是社会实验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焦虑啊，焦虑到底会怎么样啊？其实我们很多特别难受的结果啊，特别难受的结果都是在我们应对焦虑采取行动的时候产生的不良后果啊，产生的后果啊。这个您呢可以这个您呢可以想象一下，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啊，就是曾经有一个大学啊，有一个大学，就是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了，不是现在的了啊，我说的都是经典实验，就是说的让大家让这个同学们写下来啊，写下来什么呢？就是你焦虑一周以后的哪件事啊，一周以后的哪件事情让你担心啊，就写。所以说同学们都写最焦虑的，你最焦虑的这件事啊，就写上了。写上之后这一周让大伙儿你什么都不用干啊，什么都不用干啊。然后这一周过去了啊，过去了之后发现什么呢？就是80%焦虑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啊，80%焦虑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剩下那20%虽然发生了，但是并没有按照他焦虑的方向去走，有了其他的结果啊，有了其他的结果。所以说呢，就是得出了一个结论，说的其实焦虑给我们能造成的伤害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啊，就是你所焦虑的这件事情给你能造成的影响或者伤害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在你焦虑的时候，你为了应对自己焦虑的情绪而做出的选择和决定，或者说做出的行动啊，往往把事情做得更糟。
啊，把事情变得更糟，把自己的所遭受的。

情况啊，遭受了更大的这个损失，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跟大家讲一下啊，跟大家讲一下啊。另外呢，也大家就是上网上看那个很多心理学网红心理学家啊，网红心理学家的时候，我经常提醒大家，你看他是在干什么啊？如果你看完他的之后，你更多的关注自己，然后关注完自己之后呢，让自己更加焦虑啊，因为别人不配合你啊，他不配合你，因为你人是社会的人嘛，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才产生相应的心理问题嘛。但是这个网红心理学家有的时候他就鼓动你，那你就是抛弃自己所在的社会位置，然后去完全追求个人的自我。你这种情况，你到最后你一定是焦虑的，你一定是受伤的。之后你就再找他做心理咨询，你其实那都是钩子。所以说，你就看他是不是给你造成了焦虑。他觉得你觉得他说的特别对，非常非常对，但你为什么还是焦虑？他只告诉你问题，不告诉你方法。告诉你方法，你需要买他的课。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你真的少看啊，真的少看，好好过眼前的日子比什么都重要啊，真的好好过眼前的日子比什么都重要啊。

0: 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
1: 对，然后离孩子特别远，孩子在北方，我俩属于在南方，我俩也不在一个地方啊。
0: 嗯，
1: 孩子吧，就是抑郁症已经有5-6年了。
0: 啊，男孩女孩？
1: 是女孩。
0: 多大了？
1: 20岁。
0: 20啊。
1: 嗯，然后他在北京，他诊断的是双向，就是那种严重的。
0: 就是、这个不是抑郁症了，双向情感障碍和抑郁症是两回事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他就是发作起来，就是控制不住的时候，他就打人嘛。
0: 嗯。
1: 然后我呢，就是。前一阵子还回去过，本来就是想这边的活就不要了，
0: 嗯，
1: 就是陪他这样。但是呢，他就是跟我俩动手，之前也因为动手我离开过1年，
0: 嗯，
1: 然后这次回去呢他又是动手，
0: 嗯，
1: 因为他一下就碰到我眼睛了。刚开始打其他部位的时候，我还在想，只要他发泄出来的好了的话，
0: 那不可能，那不是，那是两回事啊。
1: 是，
0: 嗯，
1: 然后碰到眼睛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是害怕来着。
0: 嗯，那现在他自己能照顾自己，他吃药吗？
1: 嗯，他又把药捡起来了，前一段时间停了几个月。
0: 嗯，那就完啊。
1: 嗯，
0: 必须长期吃啊。
1: 是，他现在又吃起来，然后状态又平稳一些了，开始。
0: 啊，对。
1: 嗯，然后他有个男朋友，现在跟他在一起。
0: 嗯。
1: 他爸爸本来就是我走了之后，他爸爸回去也想要陪他，但是他爸一陪他的话，钱儿就没了，因为他在南方，现在不是那就，
0: 嗯，对，
1: 哎，
0: 嗯。
1: 然后他爸就是说，其实跟他在一起，他也会跟他爸动手。
0: 嗯。
1: 他爸一看这样的事儿，那我还不如就是给他挣钱去了，是这么想的。
0: 嗯。
1: 然后现在还好，就是有一个男朋友陪他。
0: 嗯。
1: 但那个男朋友比他大了，能有八九岁这样。
0: 嗯。
1: 嗯，是一个家庭，是父母是属于听。

0: 障人士那种，从小也是父母不在就是这个孩子身边，然后我姑娘就觉得可能跟他有某些方面的经历上，
1: 他就是能接受呗，
0: 对，他俩
1: 他不打他吧，他也不打他，
0: 他我姑娘有的时候会跟他动手，但是他跟他对外人和跟父母还不一样，就是反正他俩还能这么相处下去，然后现在的情况是啥呢，我爱人吧就想让我到他身边，他觉得两个人在两个地方不是一回事儿，我呢是因为头些年和我婆家之间有一些矛盾，我就好像始终就是这些事情就释怀不了，然后我就对于我爱人是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孩子出现这些状况，跟他头些年就是跟对待这个家庭有一些关系
1: 啊，
0: 他是不对的，他是不对的，然后就早些年的时候他属于我带的孩子，
1: 就是你自己一直带孩子，
0: 对，然后就是早些年我也属于大学毕业但是也没正经干点啥，因为整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接送了一天都好几遍好几遍的这种，然后他们家就是觉得我没本事嘛，也挣不来钱，什么钱都是那个我爱人挣的，就拿我不理户，出现了很多事情，我就心里头我不得劲儿啊，因为我觉得我父母供我上大学了，然后你们还怎么样，就是拿我不理户，我本来也可以，
1: 你这样咱先停下来停下来，就是因为你现在说的和实际上和这个事儿已经越说越远了啊。那个小米说，我就想问问，为啥跟你们动手？是看见你们就直接动手，还是唠嗑唠得不好了动手的？就是咱别煽情，直接回答问题啊。
0: 想起了一些事情，他自己说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1: 他会想起来你小时候怎么对他。
0: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
0: 就是想起了父母对他不好。
1: 啊？怎么不好？
0: 和亲戚对他也不好，就是对他不好，他爸打过他，然后我因为他学琴之类的也打过他，他还有亲戚也跟他动手过，
1: 亲戚跟他用啥动手呢？就是俩小孩直接吵架还是咋的？不是你
0: 因为他骂人吧，他骂人，然后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回我娘家，然后他打我，然后我爸就那个什么了，
1: 就把他删了啊。
0: 我爸也是，就是
1: 那个时候他多大？
0: 初中初二三的呀，十四五吧那样，
1: 十四啊。
0: 对
1: 啊，然后叫姥爷给删了。
0: 他大舅也跟他动过手，就是他小时候有点淘气厌恶那种，爱动嘛，就是聊着聊着小狗啦，或者是就是不听话了，爱动了，然后他大舅和他姥爷都就是打过他，他就是想起来这些事情他就生气，然后就压不住火，然后就动手。
1: 我问一下啊，这个问一下，就是你家这头就是脾气都特别暴躁吗？
0: 我爸早些年的时候就是说话大嗓门喊，他是那种拉货的司机嘛，就是全国各地跑的，就经常的时候碰到交警什么他就好生气，因为他经常就是什么超载了罚款了，他就是在外面也很辛苦这种，然后脾气他是说好喊肯定是的，
1: 脾气特别急吗？
0: 就是好喊呢，遇到什么事情他不爱表达一个人，
1: 也不会、
0: 就是、
1: 也不会表达吧，
0: 不会，不太会表达，
1: 是吧？
0: 是。
1: 那个你爱人家那头有没有这种家族史？
0: 有，
1: 就是奶奶那头是有没有这方病？
0: 他爷爷和他奶奶早年动过手，这是我不没看见，但
1: 是我说的不是动手，不是过日子动手的事儿，而是说有没有就是属于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这种这个家族史？
0: 没听说谁有。
1: 没有确诊是不是、啊、都没上医院看过、
0: 是
1: 吧？
0: 对
1: 啊，
0: 都没有，按理说这个是说遗传概率大，但是双方的话没有说是有双向的啊、
1: 对，所以说我感觉啊，小米也说就是明知道他是病人，完了你们这个还想不到还去刺激他家啊，然后指责孩子不控制自己，其实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啊，这事儿是有问题的啊。你这样，我跟你俩说一下啊，你现在想问的不是孩子的事儿，我感觉啊，因为你家孩子现在有人照顾， 对吧？而且照顾的比你们两口都强。
0: 嗯，是。
1: 是吧？
0: 对。
1: 啊，那现在你想问的是啥事？
0: 我现在问的就是我爱人让我到他身边。
1: 啊。
0: 然后呢，我呢，就是因为前些年，和婆家的之间的一些矛盾，我怕他没改，因为我知道
1: 改不了，肯定不能改。你到底他为啥要一定要让你上他那头去？
0: 他觉得就是这个家，那个三个人三个地方就没有个家的样子吗？他就觉得我
1: 他为啥不能上你那儿去？
0: 他
1: 那头没房子，
0: 没有
1: 啊。
0: 我们都是住宿舍这种，就是在哪儿干活都那儿。然后他挣得多呀，他能挣到2万多，
1: 啊、
0: 我就挣几。
1: 跟他你就是我说实话啊，
0: 嗯，
1: 就是跟你俩唠嗑唠了这么半天，就我觉得你其实心特别窄，然后那个心理压力也很大。
0: 嗯。
1: 啊，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要是承受不了，你就明确跟你那啥，你跟你爱人说。
0: 嗯。
1: 你说我这个我这个状态的话不适合啊。其实你不信，真的不是说我开玩笑啊，就是你去检查一下去，你要有空的话你去检查一下去，很有可能查出来你未必是双向，但是你很有可能有抑郁症，很有可能。但我不是大夫啊，我只是说提醒。
0: 嗯
1: 啊，就是你的这种这个归因到最后全都归到别人身上或者怎么样的话，而且呢心特别窄，有一些事儿想不开，这个孩子有随你的地方啊，有随你的地方。所以说我建议啊，我建议就是确确实实你跟你爱人说明白，你说现在咱俩到一块儿整不好还得干仗，
0: 嗯，
1: 对不对？咱这么干仗还不如，因为咱俩主要就是为了孩子，这多挣点钱儿，是不是？
0: 嗯，
1: 咱俩整到一块儿去了，干仗，干完仗之后再分开，完了我现在这工作在很平稳的，再找不着了。
0: 是
1: 我这挣的多挣的少，毕竟我挣点啊，到时候整到一块儿，整到那头去，我挣不着钱了，我再天天跟你干仗，我自己啥样我又不是不知道，你扯这干啥呀？对不对？
0: 我也这么说。对，
1: 你跟他俩把这事儿说明白了就得了。因为真的，你去查一查，你去查一查。我不是说是你遗传的孩子啊，不是说不是这个，不是啊，就是你由于这个长期的，包括你家孩子也是长期的压抑造成的这种状态啊。因为一听你说的话呢，可能在这个你家这头啊，你家这头多多少少有点简单粗暴啊，就是这种情况是有的。所以说孩子很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你这块也存在着，就是你其实你的这个心理状态啥的不平稳，而且呢也并不好。真的，你有空你去查一查，你有啥你去做一个，到心理医生那块你做一个问卷，自己心里能清楚很多啊。
0: 做过，对。就是做过，因为那些年带孩子他这都抑郁症不好几年了嘛。
1: 嗯，
0: 然后中途我也去做过，也有这个状态，但是不是不
1: 我知道你不是双向，你肯定不是双向，但是你这个状态肯定是有的，因为听能听出来啊，能听出来。所以说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那个不要，就是别跟你丈夫你俩再往一块凑合，能不凑合先别凑合，因为现在毕竟还能干活能挣钱，毕竟咱有个孩子那样，对不对？
0: 对。
1: 你凑合到一块之后了，整的到最后钱也挣不着了，完成天再干仗就犯不上了。
0: 我现在有个想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客观的，我觉得就是就是这个女孩子啊，就包括我现在我姑娘，她能不结婚能不生孩子，我觉得这就是其实也可以，也挺好的，就是。
1: 那你的想法就是，这不是你想的事儿。
0: 嗯。
1: 人家能结婚，人家凭啥不结婚？对吧？
0: 嗯。
1: 那人家到结婚的时候，凭啥不结婚？完了，你现在你看，你不敢面对他，然后你又觉得自己成天想着他，就这个事情就是不对劲儿的，就是你这肯定是不对劲儿的啊。
0: 嗯。
1: 嗯，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是现在是稳定的，那么你就保持现在这种状态会好很多。
0: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爱人这种就是总给他家钱的行为是不会改的，是不是？
1: 你成天改的，你管不了人家。哎呀，你现在挣点钱，多挣点钱，给你们现在唯一的目标其实是多给孩子攒俩钱儿，听着没有？
0: 那我的想法对不对？就是他所有挣的钱都搁到我这儿，我可以每个月。
1: 不可能。
0: 把这个
1: 账，你做不到。做不到那事儿，寻思你不有，那不就是闹毛病了吗？
0: 你说是他不可能这样
1: 给我。对，不可能给你，不可能全给你，听着没有？
0: 嗯。
1: 你寻思那都。

0: 寻思那属都属于都纯粹寻那些没用的都是啊。
1: 嗯，
0: 好了，
1: 是好的，谢谢。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哎哎。小米说的，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就算是你孩子，人家有独立的人权，你是无权干涉的。

这个东西确确实实他们家这头有点问题，就是明哲那孩子，小米说对不对，那明哲那孩子不对劲儿啊，明哲那孩子不正常，然后那个家里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说谁也不在乎啊，就叮咣就打。他家那还是一个小姑呢，你说咱们这么说，你要说小小子照屁股咚咚踹两脚，有时候扇两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那也不对啊，那也不对，但是我觉得可以理解。那小姑呢，那能那么给打，那能不闹毛病？所以说我感觉就是他家这头的问题比较大一些，就是处理问题简单粗暴，甚至说其实是有一些偏执上的这些症状，只不过从来都没有查过，所以也就不知道啊，就这种情况导致的孩子出现这个问题。其实现在他家这孩子有人给看着，有人给伺候着，人家俩生活的也是挺好的，就父母就是少参与啊，少参与其实会更好一些。说不能因为孩子小就欺负他们，就肆无忌惮的，哎，这个我是支持的啊，就不能给孩子，就是这孩子完蛋了，这孩子啥也不是了，这孩子不行了，这孩子精神不好，这都不对啊，这确实是不对的啊。

0: 합니다눈썹은빗물이나이마에서흘러내리는땀방울이눈으로들어가지않도록해줍니다속눈썹도물이흘러눈으로들어가지않게해주고먼지가눈으로들어가는것도막아줍니다
1: 네희은친구잘알고있네요눈썹과속눈썹은눈을보호해주는안전장치인것입니다눈을보호하기위한것이또하나가있습니다그것은바로눈을깜빡이는것입니다사람의눈은보통6초에한번씩눈을깜빡여서눈속으로들어오려는먼지등을막아내는데요그러면서눈을깜빡일때마다나오는눈물과기름이이먼지를씻어준답니다눈은사람에게있어서참으로중요한것입니다그래서속눈썹눈썹눈을깜빡이는것눈물등여러가지의안전장치가되어있는것입니다
0: 그렇다면사람의뇌는어떤역할을할까요
2: 사람의뇌는신경세포가모여신경계의중심을이루고있는기관으로척추와함께중충신경계를형성하며뇌막에쌓여머리뼈에의해보호되고있습니다뇌는여러가지일을하는데명령기관이있으며느끼고말하고움직이는등모든것이뇌에의해이루어진다고할수있습니다
0: 인간의뇌는대뇌와소뇌가있는데대뇌는동근계란형으로중하에세로로깊은흠이있으며좌우로나누어집니다복잡한주름으로이루어진대뇌는운동과지각에대한중추가있습니다
1: 자친구들우리친구들은새는왜서날수있는지알고있습니까
2: 알고있습니다
3: 새의깃털이낙하산처럼작용해서아래로떨어지지않고날수있는것같아요
0: 생각에는새의날개가비행기구조와비슷하기때문입니다
1: 네친구들모두좋은생각을가지고있네요그럼저희들방송청취하고있는친구들은어떤생각을하고있을까요새는체형이류선형으로되어서공기의저항력을줄일수있고뼈속에공기가차있어서몸무게도아주가벼우며또날개를퍼덕일때면공기가몸아래에서상승기류를형성하면서몸을받쳐주기도한답니다
3: 새는비행근육이무척발달하였고폐활량도상당히크답니다바로이러한신체구조로인해새는공중에서날아다닐수있는거예요
2: 선생님그럼새는이빨이없이어떻게먹이를먹을까요
3: 제가알고있어요
0: 그럼지연친구설명해보세요
3: 새의식도에는팽창된부분이있는데그걸소낭이라고하지요새가먹는음식물들은잠시소낭에저장되었다가무르게된후위속의사낭에들어갑니다
1: 네그래요이사낭에는새가평소에삼켜두었던작은돌멩이들이있어서음식물은이작은돌멩이에의해부서진후소화흡수되는것입니다
2: 그러하니새는이빨이없이도음식물을부서뜨릴수가있네요
1: 네친구들노래한곡듣고계속해서우리친구들의궁금증함께풀어갈까요우리집은중국띄워드립니다

0: 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1: 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 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

0: 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

0: 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1: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0: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3: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0: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3: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就业
4: 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5: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4: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6: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类。
4: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7: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2: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
11: 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

0: 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
1: 4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0: 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时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
2: 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苗景花由打树上跳下来与大家见礼。苗青就说啊，大哥，我跟您少听点事儿，咱们哥八个那是左老剑客的徒弟，谁叫大肚子刺，谁叫小脑袋瓜呀？宋锦一听，三弟啊，你有所不知，要说这件事儿啊，那是谁把你们哥俩给捆上的？苗庆说是走二蛋。宋锦一笑，他不叫走二蛋，我说兄弟。

你可真是圣手飞行，石锦龙。苗青点了点头，我当然认识，那就是大兄长的次子，他叫石禄，小名叫玉兰。我那年到石集镇去的时候，那个孩子才八九岁。苗青闻听，是那个在院子里练双铲的孩子，刚才他用双铲还铲树了。我想到那里，我一问他，他报名说了叫走二大，我叫石路。表面看着憨憨傻傻，这人武艺高强，没成想十几年的光景没见，这孩子在山东省成了名了。杜林来至近前，看了看苗景华，三叔啊，杜林给您叩头了。三爷苗景华看了看。你叫什么名字？我姓杜，我叫杜林，江湖混号混海龙。原来你就是杜林，你父亲是哪一位？我家住在兖州府西门外，杜家河，花刀杜家第五门。苗庆听到这儿，杜林呐，虽然你父与你叔父在外的久闯江湖。可是，可没有你这名头大呀！在山东省，你可是一个天下响了不起的人物。在这北边一带，凡是那些莲花党人提起山东的，全说山东有一个小孩太扎手了。这小孩就是你混海龙杜林。杜林吓了，只要是他们莲花党的。来到咱们山东省，三条大道走当中，那是高枕无忧。他要是不走正道，往邪道上一走，轻者让他带伤，重者让他丧命。三叔啊，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大伙也问苗景华。苗青说了，自打我兄弟八人带了手正戒银花。各回各家，老长时间也没见面，是我弟兄放心不下，因此啊，我就找我白四弟二人去了一趟。杜林呐，说句实话，这事儿全埋怨你五叔。你五叔拿他那包裹要试探市井之人，没成想巧遇了左二大，他要拿你五叔的包裹。这才打起来，杜林呐、我拜下风，石落石的哥在外，那报他这假名叫走二大，练过横练三本经书法，善避刀枪，金钟罩铁布衫，另外那双铲、短把追风荷叶铲，是圣手飞行石锦龙的真传。那五爷可了不得，张明、张文亮听至此，幸亏这石落看见我们的刀，这刀把的护手牌跟我大师兄一样，要不然呢，就兴许把我结果了性命。杜林下了，我说啊，你别说了，他全给您哥几个起了外号了，石落。管我宋大叔叫大肚子四，管我二叔赵廷赵华阳叫小脑袋瓜，给我三叔起的外号叫飞儿，四叔叫飘，五叔叫蛙。我说您别在意，就管您叫小瞎子。我六叔叫鬼脑袋，七叔叫猴，八叔叫鼠。那位说。石落不成傻子了吗？石落是一点儿也不傻子。你想石落要真傻，那后文书怎么做了总镇？再者一说，他要真傻，也学不会武艺。那一对短把追风荷叶铲，一夜高深。这双铲乃是圣手飞行，石锦龙的真。

128趟，一趟拆八手，一手拆八招，石禄这本事除了贾冰以外没有再比他强的，能为和石禄不相上下的这样的人不多呀。您往后听，在大莲花口有个主姓薄名林，江湖贺号魂化魂，掌中一对藏龙双棍，还有鄱阳湖北岸的吴家庄大爷叫神力将吴连思，掌中一对鱼王神术，力大无穷，杀法骁勇。二爷叫双臂童子吴连芳，掌中一对泼刀，每口重24斤。这三爷叫吴连勇，道号小珍，掌中一对二郎夺。这几个人的本事和石落相差不大，将来到了后头立三光会以及陆林孙鹏会，他们弟兄三个人在地下埋伏地雷，要害天下的宾朋。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杜连卡巴着眼睛，那瞧着这张明亮，那我四叔到哪去了？您不是一块来的吗？苗青又把祝结合的事儿就和众位讲说了一遍。杜林听到这儿，那我四叔一个人奔西川了。列位叔父兄，这石禄骑着一匹黑马一直往正西，太阳压山了，前面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身穿一身荷花色的衣服，五彩的丝纶大带纱腰，双叠蝴蝶扣，黄绒绳勒成十段，窄腰白底的靴子，头扎衣领荷花色五声公子巾。小车旁边有一位老者，就见这位老者身高在9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精神饱满，面如青蟹盖，两道宝剑眉斜着天仓飞入鬓角，鼻直口阔，大耳相衬，一部花白的须髯散满千心，那是黑的多白的少，根根露肉，条条透风，光头没戴帽子，高挽着牛心发短，金簪别顶，这头发也花白了，身穿月白布的紧身靠，粗布护头，护领上头满都是轱辘线，蓝色的丝纶带扎腰，月白布的底儿，脚踏鱼鳞洒鞋，蓝布的袜子，花里布打着裹腿，怀中抱着一口金背砍山刀，这口刀背后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逼人之寒。刀背一里有两道血槽，如果按刀谱来说，单血槽的刀叫金背刀，双血槽的刀叫金背砍山刀，刀背上要是没有，那就算是泼刀，那么单有那么一路截头刀，这种刀没有刀尖，还有一种尖翅雁翎刀，这尖翅雁翎刀刀体最轻，也是纯钢打造。闲话少叙，但说这位老者抱刀往那一站，要说这老头可了不得，在方圆400里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时候老头说话了，列位，你们众位不能替我请一请那练武之人前来与我们父子比武，我们父子来到此处就是为的以武会友。这老者喊了一声，鄙人呐，快从车子里边取出金银，好叫众位前来比武。那位公子答应一声，就从车子里边取出两个金元宝，一对银元宝，又取出了很多散碎的银子，然后放在这桌子上。就听那老者说，

列位练武的老哥哥，哪一位会几手？可以过来比试，把我踢个跟头，拿走一个元宝，打我一拳，拿走银元宝，踢我一个手腕地，那些散碎银子还有这些元宝，你全行拿走。若将我父子，包括我姑娘，全打败了，那时我们爷儿三个跺脚一走，草刺不拿，全是你们的。猛英雄实录一听此言，这马上望里观瞧，再听他说什么，又听老头说，我是在这里等朋友，已然来了一个月，每天在此练武。按我毕某看来，在这荷包村内，没有多少练武的，不敢前来与我比试。我毕某说句话不好听，你们是不是吃豆腐渣长起来的？有一个不怕死的没有？我一掌要打在你的身上，我就叫你往外冒白浆。石洛一听啊，心中大怒，连忙甩镫离鞍下了马，就和这马说：“老黑，你在这等我一等，待我下去把这老牌子打了，得了金银以后，给你买好草好料。你呀，就在这等我一会儿。”下马以后，往北一看，见那边站着一个人，身高7尺。身穿三棱草的蓑衣，头上戴着一顶竹纶巾，面若青蟹盖，细眉毛、大眼睛，双耳垂纶，蒜头的鼻子。石洛看了看，并没在意，自己来到近前。石洛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位老者，哎呦，老牌子！你别说大话呀，我看你是有骆驼那不吹牛，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那老者看了看石路，黑大个儿，你来干什么？石路瞧了瞧老者，我到这要与你那过过招，你把这场子整大点，那一会儿动手可别伤着人。那老者用刀在地上一划，列位往后边闪闪。当时场子就变大了，这些看热闹的老百姓全都往这圈里看着，看着这老者，还看着石路，心想今天咱们看看这黑大个能不能把这老头打了。这老头也真够狂的，你说他刚才说那话多难听！咱们吃豆腐渣长大的，这豆腐渣怎么了？这豆腐渣这是好东西，如果按照咱们现在科学来讲，这豆制品为人体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天天吃蛋白质多好啊！这些人拭目以待。石洛正要上前，那个穿紫衣的人奔石洛来了，到了石洛的身旁。我看你还架不住我一拳呢！说着，往上一上步，双风贯耳就进来。石洛往下一矮身，左手一托他的腕子，右手一推他的前心，嘴里边喊了一声：“小子，你给我出去吧！”当时就把这人给扔出了圈外。这人做梦也没想到，这黑大个有这么高的武艺，力量如此之大，心想这人比我胜强百倍。因为石洛用手一拿他的腕子，这个主就觉着是半身发麻，由打地上爬起来以后，便向西面蹬着小车往里观看。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也觉得你自己本事挺高，能为挺大，
自知有己，不知有人。你哪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这个这心里边这后怕呀，心想这人这手下给我留着情，真要是两军阵前动手打仗，这一招我过不去，我就得归位。那老者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石龙，黑大哥，你看这场子怎么样啊？哎呀，这场子不错，我要是踢你一个跟头。老者嘿嘿一笑，哈哈哈哈，你要是踢我个跟头，你把那金银全拿走，那我要是把你打一个手摁地呢？老头说好，真要是你能够做到，这些金银呐，你全拿走，我已经和你说了。老头，那我要是把你力劈两半，又当如何呢？老头身形往后一退，上下打量石路，这些黑汉，你且住口。没有动手以前，休要说这狼言大话。现在你是大话欺人，我来问你，咱们俩人是比兵刃还是比拳脚？哎呀，比兵刃比拳脚，那随你的便，你要画道我就跟着走，你说比什么那就比什么。这老者点了点头，你进来的时候赤手空拳，我要是跟你比家伙，算我毕某欺压于你。说着话就把金背砍山刀放在了车旁，姑娘你也给我瞧着点。那大黑丫头一点头，老者把胡须一分，用两根绳子把胡子勒好了，系了个扣。嘿嗨，我已经归龙旗，也是脱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
0: 议。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

0: 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完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九月

0: 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

0: 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2: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3: 据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0: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4: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5: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4: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6: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重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4: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
3: 是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8: 小点说，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7: 已经反超日本队。
8: 小点说，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7: 拉开了
8: 刀尖，漂亮！哇哦，新的亚洲纪录。
9: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0: 接下来扫描。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

0: 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德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万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 4.5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 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城。

0: 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泥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3: 本节目通过调频九一四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9月20号，州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国磊主持召开2026年第22次市委常委会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国家和吉林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毫不动摇坚持实体经济危机、制造业当家，凝心聚力加快项目建设，锲而不舍抓好招商引资，要充分发挥三区产业发展主阵地作用，围绕烟草制造、医药健康、人参皂苷提纯、食品精深加工等重点产业，加快构建具有延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为延吉经济发展注入新优势、新动能。会议强调，今年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转入常态化帮扶的开局之年，全市上下要找准我市常态化帮扶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短板，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坚持帮扶力量不撤、帮扶政策不变、帮扶力度不减、监测走访不断，以过硬举措抓实常态化帮扶核心任务，切实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9月20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志强带领调研组到中央小学新兴街道民昌社区，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5: 调研组首先来到中央小学，重点了解学校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课堂教学、校园文化、主题实践活动等方面的举措，对学校依托特色活动厚植青少年民族团结情怀，引导各族少年儿童从小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做法给予肯定，希望学校持续发挥教育主阵地作用，不断增进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情感。调研中，薛志强强调，要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高质量抓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各项工作，立足校园、社区等基层阵地，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特色经验。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工作薄弱环节，细化工作举措，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走深走实，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共建美好延吉的强大合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红梅参加调研。
3: 9月18号，市政协召开重点提案督办会，就关于抢抓 AI 产业机遇、培育延吉发展新动能的提案办理情况进行专题督办。市政协主席宇军、市政协副主席李平出席会议。
4: 会议听取提案办理情况汇报，关于抢抓 AI 产业机遇、培育延吉发展新动能的提案主要建议，依托延吉气候、风光等资源优势，通过搭建绿电算力对接平台，打造零碳算力产业园，创新绿色算力凭证机制，使吉林电力有限公司品牌开放日暨2025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活动在我市举行。活动以后载长。

0: 牌文脉，牢住国能品牌为主题。现场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朝鲜族特色文化展示和国家能源集团吉林公司延吉厂企业宣传片，系统了解国家能源集团 RISE 品牌文化理念、吉林公司四维精神和延吉厂知行企业文化内核。随后与会人员走进延吉热电厂党员教育培训基地、厂史教育展馆、健康小屋以及安全体验馆等，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以及近年来在能源保供、民生供热、人文关怀等方面工作举措和实践成果，零距离感受热电企业文化精神，见证企业在筑牢能源安全保障、守护民生温暖、赋能地方经济发展、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担当与成效。9月19号14:05，一架满载鲜活帝王蟹的航班从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起飞，直飞中国香港，标志着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班由京东航空公司直飞，直行北京大兴经延吉至香港至北京大兴航线。航班12:55落地延吉，18:50抵达香港。这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实现延边生鲜5小时直达香港，大幅缩短运输时长，精简中转环节，降低货损成本，最大程度锁住生鲜品质。
1: 我们立足延边航空口岸职能定位，量身制定了一机一策专项勤务保障方案，严格落实即到即检、即验即放的作业模式，为鲜活帝王蟹出境抢出了宝贵的通关时效。
0: 据了解，新航线开通后，单趟最大可运输19吨。航线开通初期主要承运帝王蟹等生鲜产品，后续将逐步拓展其他生鲜品类。转入常态化运营后，预计到2026年底可累计发运30批次，总货量超300吨。
2: 新通道采用保税进口加分拨出口模式，帝王蟹在珲春综保区完成打包、称重、报关出口，直接运抵延吉国际航空口岸进行查验装机，全程无缝衔接。这一模式让鲜活水产品出口更加高效顺畅。下一步将继续依托延边州区位优势，发挥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功能和延吉航空口岸枢纽作用，促进特色产业发展，助力吉林省外贸提质增量。
3: 今天上午，记者从市气象局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本周气象条件有利于开展农事活动，应加强田间管理，适时开展秋收工作。本周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严禁野外用火，以防引发火灾。本周气温起伏较大，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0: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嫩从胃里升起。
3: 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3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11: 上班是为了什么？
12: 因为热爱。
11: 热爱什么？
12: 热爱钱。
1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4: 来，北京时间的7:33，欢迎各位打开广播，锁定调频，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看看今儿天怎么样。
1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

0: 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2。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7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温差比较大啊，23到7度，早晚还是凉。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我就感觉阳光虽然很好，但是这个体感温度是凉的，所以一定要加外套，加外套，加外套啊。另外呢，今儿是8月12了，眼瞅着就8月15了，是不是还是格外有期盼呢啊？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0: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好，了不起的上班路，我们继续来关注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路面交通情况。首先呢，我们来看延华路，延华胡同啊，北向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54米，长白山东路南向北河南街附近拥堵59米，延龙路东向西延南路附近拥堵104米，燕集街北向东拥堵129米，沿河路北向南金大来北街附近拥堵98米，沿大街北向南从西山街到公园路拥堵645米，缓行93米，这个路段堵车相对来讲比较严重哈。爱丹路辅路西向东爱丹路附近拥堵84米，缓行56米，公园路东向西西山街附近啊堵得也比较严重，拥堵450米，河南街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路拥堵343米，缓行173米，这个路段堵得也比较严重。长白山路东向西拥堵403米，缓行37米。因为早间这个点涉及到孩子们上学，所以堵车的路段也比较多，基本上上学上班的统一都是这个点出门，可能会堵车比较严重，建议大家能够注意行车安全，还有就是不要挤，尤其是新进一些岔路口十字路口交汇的时候千万不要挤，你越挤大家都堵在这个路中间，谁也不让谁，谁也过不去啊，所以互相让一让，虽然嘴上都知道，其实都知道让一让可能会通行的过快，但真到那个时候就谁都不想让了，这玩意人哈一上车就跟变了身似的，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啊，反正互相让一让吧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延边州内的消息啊。9月20号到23号，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吉林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惠民演出走进延边，将先后到合龙、龙井、安图、珲春、图门五个边境县市，为边疆各族群众送上一场有温度、有内涵、有力量的高品质文化视听盛宴。9月20号晚上，首场演出呢在合龙市红太阳广场精彩上演，舞蹈《善之语》灵动飘逸，气势昂扬，以极具感染力的艺术表演拉开了演出的帷幕。男声独唱《母亲是中华》，饱含赤子深情，唱出了中华儿女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深情告白。马头琴合奏《英雄的牧马人》，旋律雄浑悠扬，尽显草原文化的豪迈气韵，彰显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蓬勃生机。普法快板，我来讲讲团结法，节奏明快，朗朗上口，将法治精神与民族团结理念融入通俗唱词，传统特技变脸儿，技艺精湛，变幻万千，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演出尾声，全体演员同台合唱歌唱祖国，激昂嘹亮的歌声响彻广场，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汇聚起边疆儿女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9月21号，法治凝聚共识，团结汇聚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知识竞赛决赛在延吉市融媒体中心举行。晋级决赛的十支队伍同台竞技，推动了全市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思想根基，夯实理论基础。为进一步激活房地产市场活力，吸引外地康养旅居客群和州内居民来延吉购房置业，提振市场消费信心，延吉市将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组织开展特价证书的车库车位，每套给予5000元补贴啊。那么欢迎有广大购房需求的市民、外地康养意向的客群把握活动契机，实地看房选房，详细了解房源的详情与各项惠民购房政策。看了一下啊，这里面有很多，有这个泰德观塘啊、华盛延禧府、万家盛苑、上海城兰苑啊、致远山居、旧卧龙山居，还有万隆安澜府、红树林二期、锦塘新外滩、华裔半山岳府、紫玉东方、山水林居、响水湾、御景江山、东明新城20号楼。这里面你看这个华裔半山岳府啊，就离我家比较近，我看了一下，那建筑风格啥的都挺好的啊，真的不错，而且是在山顶，景色也非常好。

来看一下整体天气情况。预计本周9月21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7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正常。预计全州平均气温为15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2.0摄氏度左右。21号到22号就是进缴整及补缴手续。哎呀妈，我想知道啥人能上限2万多啊？你这工资水平得达到什么程度啊？真厉害啊！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9月20号，松江河至长白国家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石门湖特大桥桥面系施工全部完工。松长高速建成之后，长白线将结束不通高速的历史，届时呢，吉林省也将实现所有线都通高速。

即日起，我省社保卡持卡人通过吉林一卡通小程序社保卡付款，付款码支付，即可以享受单日享受一次减免活动。活动对象呢是吉林省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时间是即日起，名额有效，先到先得。活动的福利是什么呢？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合家欢聚啊，线下消费、聚餐吃饭、购置节日礼品、商超购物、出行加油，使用支付宝社保卡付款码付款即可享受满减优惠，满100元立减20元，满50元立减15元，满20元立减5元。活动期间持卡人单日仅可享受一次，每档活动也可以享受一次啊。会造成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休眠无法使用，持卡人可就近前往就近的银行网点进行激活，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12333啊，就是咱那个社保卡啊，正常医保卡里面现在带有这个金融功能了啊，你在这个吉林一卡通支付宝搜索吉林一卡通，出个付款码用它来进行付款，但前提是什么？金融账户开通并且里面有钱啊。但一般情况下像我们比如说就我这个卡里就没有钱，我只有这个医保的功能，金融账户的功能我也开通了，但是里面并没有钱，那你就享受不了这个服务，你得往里面存钱啊，存完钱了之后它就当一张银行卡来正常使用了，就这个意思。

9月20号，第七届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西安圆满落幕了。吉林省9名选手组成两支队伍参赛，斩获了健身赛项还有滑雪赛项两项个人一等奖，健身指导、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项目团体三等奖。近日啊，全国首座万吨级粮食气磨仓在长春市九台区完成了吹磨作业。该项目规划新建粮食气磨仓4座，单座气磨仓直径30米，高29米，是在东北地区首次实践应用，刷新了国内大型气磨储粮设施单体量级建设记录。9月20号，吉行高速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最新消息啊，受路面施工影响，自2026年的9月23号9点到10月31号24点，铁科高速公路新兴龙山收费站临时关闭啊。这是9月23号9点到10月30号为止，封闭期间呢，这个顺延至该工程竣工之日，工程提前竣工则提前通车，不再另行通知了啊。想要从铁科高速新兴龙山收费站驶出的车辆，建议就近选择由向海和同发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戒。